0: 鸟松河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托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2: 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牛市街南侧的位置有商户长期霸占公共停车位，多次反映依旧强行霸占公共车位，希望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已到现场确认，已告知周边商家禁止占公共停车位，在公共路段摆放杂物，后续将加强管理，增加巡逻频次。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丹岩小区5号楼有居民非线充电，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处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人民政府北山街道办事处，针对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夜间私拉非线充电的问题，社区现场核实处置，已落实举措，网格原物业增加巡查班次，重点时间段定点巡查，现场劝导收缴违规插线板与线缆，登记违规住户信息，逐户上门发放消防安全告知书，业主微信群持续推送非线充电火灾案例，处罚标准告知居民违规整改及处罚后果，在单元门口张贴警示标志，公示小区合规充电点位，引导居民规范充电。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兴。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

0: 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
1: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各位好，我还是文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4: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风向是东北风，风力3级。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
1: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4: 来看一下路面交通情况哈，昌盛街南向北，从铁北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413米，缓行113米；临海路西向东，延西街附近拥堵363米；前进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拥堵153米；丹津胡同西向东，新兴街附近拥堵144米；沿河路西向东，浑乌线附近拥堵641米，缓行675米。新源南街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544米；深化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255米，缓行44米；长白山西路东向南拥堵67米；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309米；爱丹路辅路东向西爱丹路附近拥堵175米啊。这个时段堵车的路段比较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别着急，别挤，别抢啊！越挤越抢，尤其是到一些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时候啊，这个啊叫互相都不让了啊，什么左转的、右转的、直行的，人家就不让了，你挤到一块儿谁也走不了，你莫不如往后退一退，让一让，通开了啊，几分钟大家也就都过去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8月8号在辽源市举行。本次火炬传递活动呢，创新采取了线上线下双线并行的传递模式，线下城市实景接力盛大开启，线上全民传递通道同步上线，持续开放至9月7号。8月8号，郎平杯全国气排球精英邀请赛暨吉林省全民健身日主会场活动在长春启幕。赛事规格高，规模大，覆盖面广，共汇聚了全国21个省市216支队伍，1905名运动员参赛，将在8号到12号陆续展开742场角逐。吉林省气象台8月9号5点发布短期预报，10号白天到夜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方达到27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我们延边州17摄氏度左右，咱晚上才15度啊。其他地区呢是21到24度。11号白天到夜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是27到32度，最低气温是延边16度左右，其他地区为20到24度。吉林省2026年汽车下乡活动将于8月12号在四平启动。通过常态化、全覆盖、便民化的汽车下乡活动，打通惠民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活动构建了政府补贴、政策补贴加专属优惠券加企业让利加现场福利四重优惠体系，最大化释放消费红利。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据文化和旅游部消息，2020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8亿，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了0.0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0%。这家伙30多亿人。你们哎呀，玩吧，挺好。这一个暑假就多少亿啊，我感觉。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的数据显示，7月份官方黄金储备月度增持规模达到64万盎司，为连续21个月增加。截止到7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608万盎司。今年第13号台风白。

台海屯的中心已经于9号的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祥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受台风影响，杭州机场9号提前取消了进出港航班388架次。又来个白海豚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8月9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3。

中国工信部近日披露，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多部门召开会商会啊，对8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了会商研判。8月份可能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视频后收到了陌生人私信委托他代打游戏，对方承诺支付150元代练指导代练费啊，并诱导小龙下载第三方会议软件进行视频通话，以未成年人收款存在限制等理由是诈骗，小龙累计被骗了近5000元。7月5号，一名同学在浏览游戏网页时呢，不慎点开了弹窗广告，下载了不明 APP， 骗子诱导他下单购买所谓的海外商品，之后声称缴纳海关物流费可能可全额退款并返利，受害人因前期小额投入收到了返现，然后就放下警戒备了，后期骗子以操作失误为由逼迫他不断的转账。6月份的时候呢，11岁的小张刷短视频时点击了抽免费皮肤链接，随后自称客服的骗子说未成年人领取导致公司冻结6万元，不配合转账就报警抓父母。这个骗子呢还发来伪造的银监会通知书和警官证。小张在恐惧中趁母亲熟睡，用其手机扫描对方发来的收款码，多次转账共约5万元。多地的反诈公安民警表示，暑假期间往往是青少年被骗的高发期，学生居家上网时间增多，加之青少年辨别能力弱，心理易被拿捏，容易落入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诈骗圈套。所以警方提醒，小学生、初中生都是被骗的高发群体，诈骗分子针对青少年设计了花样繁多的套路。第一呢，就是游戏装备虚假交易类啊，骗子以游戏皮肤代练账号交易引流，诱导青少年脱离官方平台交易，私下转账后失联。第二是刷单返利类，骗子利用刷单兼职吸引学生，先小额返利之后再诱导大额垫资，甚至哄骗网贷，得手后拉黑失联。第三类是虚假购物服务类，骗子冒充电商理赔或低价售卖票务，诱导私下转账后失联。第四类是冒充公检法类恐吓类，骗子伪造办公文书，称学生涉嫌违法，以影响升学牵连家长施压诱导转账啊。公安机关提醒青少年要牢记什么呢？一不贪利，二不扫码，三不下载，四是不共享，五是不隐瞒。另外家长这方面要做好防护，管控支付权限，管理好上网设备，定期核查账单，同时呢注重常态化沟通疏导，加强与孩子的交流，消除孩子遇事隐瞒独自操作的心理顾虑啊。这个怎么还能支付呢？我就纳

妹儿有的孩子被骗了好几万，这个支付权限为什么要给他呢？就是现在孩子这个知道家长的支付密码，我知道的就好多啊，知道家长支付密码，然后就哗哗往外花，往外转钱，不少起了。所以一定要管控好啊，你包括孩子的手机，你是可以设置这个零花钱额度的，超过多少是不允许的啊，设置上限的额度。因为我家孩子那个手表，他就零花钱就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往外给他支付，然后给他设置限额，一天比如限额50，限额100，超过这个钱他根本就花不出去啊。然后自己的手机啊，家长手机的账户支付密码是不要让孩子知道的啊。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손님 여러분, 담요은 연길 서역입니다.
1: 연배, 우리 식구들 중에 아예 짜바리 새끼가 박혀있더라고.
2: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
3: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4: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5: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6: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7: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3: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将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不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和
1: 七个。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1: 热烈什么时候都是盛夏。
5: 好吧，听歌。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5: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6: 唱，那是唱歌的吗？
5: 你行你上。
7: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5: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6: 唱你想听的，
8: 九一四车厢 KTV，
9: 让你的车厢不

0: 9: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进入到节目下半段，马上下半段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靓颖，叫做《偏心》。

0: 你像风来了啊，分享给各位，来吧，接下来时间安排一首法拉利的歌。
1: 来一首吧，准备好了吗？这个歌听得非常突兀啊。
0: 对，非常突兀。自从有一天看了他一个短视频之后，说了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1: 是，我也要当法拉利。
0: 我们来感受一下法拉利的这个曲风啊，来来来。
2: 岁月的痕迹，
0: 你着急了，等一下我跟不上我就不跟了。

0: 9:25，听完李玟的这首《你留下的爱》之后，马上分享的是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江美琪，叫做《那年的情书》，分享给各位。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这是歌舞之城严谨，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等。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
4: 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5度，风向是东北风，风力是3级。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寻午启日信息。李先生在8月9号下午的5点半左右呢，是乘坐32路公交车，在老火车站下车。下车的时候呢，不小心将一个盒子落在了车上。请受邀者呢，诉于综合广播。281091，281091来取得联系，或者和李先生来联系电话是18514350336，18514350336来取得联系。这里是声色旅行，全新的一周，让我们一起声向远方。

全新一周，我们要来大胆的感受一下全新一周的美好秋日啊！其实说到这个秋天到来之后，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天气上已经感觉到了立秋到来了。其实实际上好像还有夏天的感觉。如果各位呢真的想感受到刺激的话呢，给大家来做一个小小推荐。8月7号呢，海蓝明珠海蓝之眼蹦极项目举行了一个启动仪式。海蓝明珠前身为延边气象塔，改造后呢集高空观景、文化展陈、气象研学、特色餐饮、文创体验于一体。塔顶的海蓝之眼蹦极跳台呢，可以360度的来俯瞰延吉、龙井双城风貌以及帽儿山、海蓝的江的这个壮丽的景色，游客在感受高空失重的这样一个刺激的同时，也能够饱览山水风光啊。据了解呢，这一项极限体验的开放标志着海蓝明珠在这个观景加挑战的复合文旅模式上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也补齐了延边高空极限运动的一个这个体态的一个短板。那么欢迎勇敢的游客可以来到这来挑战一下，来感受独属于延吉的高空体验。景区呢将在设备设施、人员培训、安全把控等方面严格按照国家的安全标准执行，为挑战者带来了安全的体验。

0: 用声音定格旅途中的美，
1: 有声有色尽在声色旅行。
2: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那这周呢一共进行了两场比赛啊。关于延边的这个和延吉的队比赛，那首先来关注一下延边龙鼎队呢，昨天是在主场迎战的是深井健防守、奋力扑救等轮番上演，每一次冲刺呢都能够尽显专业的竞技风采。赛场局势呢也是瞬息变化，而两队呢也确实在不断当中进行进行这个不断的小突破。那么在第18分钟呢，珲春队呢是拿下了一分，而在第78分钟的时候，延吉东北虎队也是这个在禁区内呢推射，然后把比分失利扳平。最后呢，两队比分是1-1，两队握手言和。赛赛程过半了，那么后续仍然有3场关键的赛事等待着延吉东北虎队来进行出征和征战。那么期待队员们在接下来比赛当中呢奋勇争先，稳扎稳打，越战越勇啊，在剩余的比赛当中持续释放这个虎队风采，东北虎队的风采，同时呢也创造更多亮眼的表现。也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持续关注这场赛事，为延吉东北虎队来进行加油。

方面，8月6号呢，延吉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市消防救援大队对辖区内的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场所开展了暑期未成年人保护专项整治行动。这次检查当中呢，一共有检查了6家，发现了一般安全隐患4处，主要为消防通道堆积杂物、消防器材检查记录不规范2类问题。执法人员呢，也是现场下达了整改通知，要求限期整改。延吉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呢，也将会盯紧暑期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执法检查与整改回头看，全面压实市场经营主体责任，消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违法经营隐患，营造安全健康、适宜未成年人的暑期文化市场环境。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8度，最近气温是15度，风向是东北风，风力是3级啊。最后来关注一下熊武启示。李先生在8月9号下午的5点半左右乘坐32路公交车，下车的时候呢，不小心将一个盒子落在车上，请收到者呢速与914综合广播2810请于四来取得联系，或者和李先生来联络，电话是18514350336，18514350336。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声色旅行，明天见了，拜拜。

0: 电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今天你在为什么而奋斗？为了下个月的房租，为了一些存款。
4: 延边大学到了，下车。
0: 为了对明天说 yes。
5: 一首歌我们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成龙，《壮志在我胸》，歌曲发行在1991年。这首歌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华丽的唱腔，满是坦荡豁达，把闯荡世间的豪情和坚持娓娓道来。无论当下身处何种意境和不同境遇，愿我们都能怀揣一腔热忱，勇敢向前。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一句开篇成为几代人的记忆。奇异的橄榄树写的是远方、自由和心底的向往。三毛的词作配上空灵悠远的旋律，仿佛看见一片辽阔的旷野，心中怀揣温柔的理想，奔赴心中那一片橄榄树。接下来，让我们静下心，聆听这段诗意。

安格，借我一点爱。借我一点爱，诉说着对温情的期盼，渴望人和人之间多一份善意和体谅。简单直白的歌词，跨越岁月依旧打动人心。一起来感受这一份复古的温柔吧。

何凯南《咱们屯儿里的人》是影视插曲，接地气的欢快曲调，浓浓的烟火乡土气息。这首歌曲朴实又诙谐，可以说唱出普通人的淳朴乐观，抛开所有的烦恼，跟着轻快的节奏，感受平凡生活里简简单单的。

过往的相遇别离都收纳进回忆当中，那些逝去的故事不必刻意的遗忘，就交给时光慢慢安放。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回望旧时光，千百惠，他的名字叫回忆。

0: 现在是上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雪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3: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4: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3: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

情的歌声之后，我们接下来收听到是来自陈小春2003年发行的歌曲《算你狠》，收录在同名专辑《算你狠》当中。一首风格戏谑却极具记忆点的老歌，陈小春洒脱不羁的这种演唱风格，带着几分江湖的烟火。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
1: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依旧是在新的一周向大家问好。那么依旧是照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风向是东北风，风力是3级。今天气温还是非常的好的啊，今天是28度。我看最近这几天啊，最高气温基本都是27、8度啊。最近这个一周，整体来说，我觉得我们延吉的这个气温非常的适宜，因为我看这两天这个吉林省内啊，其他的地方呢会有陆续的高温出现啊，我们延吉一直保持着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状态。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气温了啊，只不过早晚的时候会稍稍有一点凉啊。昨天晚上出门的时候呢，穿的这个半截袖啊，真的是有点冻胳膊了。但是呢，我还是认为啊，就是我觉得如果这样的气温能够再延长一点，那么我觉得我们东北真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地方了，我们延吉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地方了。另外呢，今天星期一啊，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这个周末遇到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周末啊，我其实去吃了一个挺好吃的一个餐厅啊，新开的，就是那个发展上面，然后韩爱的一个，就是他们新开了一个西餐厅，有点类似于说那个韩指西餐啊。然后但是我觉得韩爱新开的这个比那个韩指的要好吃一点。然后他们家挺多菜吧，反正就都尝了一下，牛排也还行啊，就是也是算是比较正经八本的那个牛排，然后还有这个班尼迪克蛋啊，也挺好吃，做的还挺正宗的。然后我还点了什么三明治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虾的那个三文鱼，烟熏三文鱼的塔塔，然后反正就是都挺好吃的，整体来说就是味道还都可以。就如果说大家最近想去尝一尝的话啊，可以去试着吃一下。但是问题就是他们家上菜有点慢，他们家人有点多，然后餐厅比较小，所以说如果大家去的话呢，建议是提前最好预约一下啊，预约一下会比较好，以免来了之后没有地方坐啊，因为他们家桌子确实是很少。我们去就是等了挺长时间吧，10多分钟，然后才上第一个菜，好像是得15分钟吧，然后后面陆续又等了很长时间啊。不过最后上菜的时候是他们陆续的就马上就都端上来了，反正整体来说就还行啊。他们家蛋糕也挺好吃的，而且现在因为他们刚开业嘛，所以说还有挺多的这个像这个赠菜呀、折扣啊，然后买小蛋糕，然后还会送你一个，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性价比也还可以。然后我们是3个人去吃啊，吃了差不多400块钱这样子，我觉得很正常的价格了。因为韩指上次是我们2个人去吃，然后吃了差不多400来块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我来说也是能接受啊，也是能接受，我觉得还行。

人均这个100多块啊，吃一个挺好吃的一个西餐，我觉得还算可以啊。另外在周末的时候呢，然后我还有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事情啊，我前两天洗衣服，然后呢之前用的洗衣液都已经用掉了，然后我就想着，我说前段时间在那个直播间买了一个洗衣液，我说那拿出来用一下吧，本来以为是那个奥妙的洗衣液，颜色呀配色呀这个字体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像，然后我一拿出来，然后我发现我那时候还没有发现，我是倒进洗衣机里面，然后我发现那个洗衣液啊，它就像那个一口痰一样哕出来了一口，正常那个洗衣液的那个质感应该是那种啊，就是 be water my friend 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他没有，他就是一大口然后吐出来了，这时候我感觉有点不太对，然后他那个香味也不太对，然后我定睛一看啊，正常这个奥妙的这个英文应该是 OMO， 然后呢他这个是ONAO 啊，就是懊恼啊，就是很不妙，就是懊恼，我觉得他这个翻译还，我觉得我这个翻译还挺信达雅的吧。总之就是非常非常的糟心，然后那个洗衣液没敢用，这个推荐大家啊，就是还是买正版洗衣液，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尤其是零点之后的直播间，大家一定要谨慎一点下单，因为这个时候吧脑子不太清醒，然后 你这个人家也没说，然后你就随便点进一个直播间，然后你看这洗衣液好像便宜几块钱打折呢，然后人家一忽悠就买了，买完之后发现买了个奥妙不是奥妙，很坏很坏，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假的东西，什么雷碧啊，是不是？但是这个洗衣液这个假货确实是第一次买到啊，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希望大家不要买到像这种奥妙一样的这种洗衣液。另外呢，其实最近还有啊，这个不少骗局。那还有就是，这期真的是有点算是小小科普加上小小打假了。最近在这个小区外面啊，其实一直都有小区外面路边都会有人兜售那种散装的矿泉水，但是这种矿泉水大家还是要慎重一点去买啊。有的时候在外面，尤其是夏天被这个大太阳炙烤，然后呢，你看到一个小摊儿，觉得说，矿泉水是不是感觉有一种得救了的感觉？然后呢，你这时候说，给我来一瓶，然后你就获得了一个迷之矿泉水的这样的一个道具。但是你知道手上的这个矿泉水，有的时候啊，它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正经，那么美好。如果你在小区路边看到有人兜售散卖的这种矿泉水，大家还是最好要去留一个心眼的，因为有的地方卖的它不太正经。首先呢，就是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矿泉水的瓶子啊，一看是这种全霞款，比方说像这个瓶盖上面啊有这个坑坑洼洼，瓶底有磨损，瓶底也有凹陷。那这种散卖的矿泉水啊，有一部分有可能是因为是那种捡的矿泉水瓶，然后重新灌水去卖的。有的时候你这个上午的时候，你去爬个山，然后呢看着有这个老爷爷老奶奶在那边捡矿泉水瓶子，然后你说给我吧，然后你就出于好心就给他了，结果下午就看见他在那边卖水，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啊？然后呢，这个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啊，就是在这个山东博物馆门口有小贩将这个二手的空矿泉水瓶灌水卖，那警务室接线人员啊说你这个确实是灌水，撵不走，已经联系这个城管了。然后呢这个确实在这个河南也有类似的报道，就是老人捡空的矿泉水瓶然后灌水再卖啊，甚至卖到了5块钱一瓶的这种高价，在景区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地方。所以呢，这种捡回来重新用的这种二手的矿泉水瓶其实是比大家想象中要脏的。之前喝过矿泉水瓶的人呢，嘴上啊手上啊这个细菌可能已经进到瓶子里了，而且呢有的这个爷爷奶奶啊或者什么其他的这个不法的人员，然后捡这个瓶子可能是从这个垃圾桶啊什么地方呢去捡的。那如果说一个不认真清洗的一个重复使用的水瓶，平均有2080个细菌菌落形成单位，那而一个马桶的马桶圈也只有5罐啊，因为也有相关的报道，就是说是在那个有那个桶装的水，然后是在那个公厕的自来水里面是这个山泉水的啊，这个山泉水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比散装的矿泉水要更加的危险的，因为呢你也会可能会开出2款隐藏的这种山泉水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有可能是真的山泉水，但是呢这个地表水体呢有很多的这种细菌啊，对，然后呢包括说像这个大肠菌群，所以呢很容易喝完

之后会出现腹痛、腹泻、呕吐啊之类的这些症状，所以呢，这个是真的山泉水，但是至于干不干净，哎，您就别问了，是吧？第二个呢，还有可能会开出隐藏款井水啊，这个摊贩嘴上说是过滤过的山泉水，但实际上呢，就是随便找了一个犄角旮旯这个井水里面来抽的这个水，但其实呢，井水有的井水还不如自来水安全，自来水呢，好歹是有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检测的，但是呢，多数的井水是未受检测的。那有记者也是做过调查的，在街头呢买了4份山泉水去送检，结果发现呢是井水，而且水质还是不达标。而且井水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就是一般呢可能会比较靠近农田，农田施肥用的这个氮肥啊会渗到地下，会污染井水。所以呢，一般的这个井水中像这个亚硝酸盐呀啊，对吧？硝酸盐、氮啊这些都有可能会超标。所以喝完这种散装的山泉水之后啊，又有可能会有几天去这个医院游了。所以综上所述呢，看到小区路边这些不能保证来源的散装水，最好还是不要去喝啊，不如去正规的超市便利店里面购买。那便利店里面买的还有可能哎比这个景区上面来更便宜，那而且这个价格呢还有质量也都是值得保证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希望大家不要买到这种假货，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保障自身的安全。

和最近和张智霖，然后呢在这个舞台上面的这个表演的片段啊，真的是狠狠的刷到了，尤其是那种老港星的那种感觉啊，穿着那种合身的西装，然后大家说这个张远呢看起来他的这个。

冷冻生蚝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可能就是十几块钱一袋儿啊。那一袋儿呢有这个几十只，那你单价成本合下来，一只这个生蚝的价格可能也就几毛钱啊。然后呢，你就可以伪装一个新鲜的生蚝出售了。那这种超级拼装出来的蚝呢，一般成本啊也是只有几毛钱，连这个壳加上这个里面的肉，那一个蚝壳呢可能就几分钱，然后呢再加上一个蚝几毛钱，可能最后的这个成本也不到5毛钱啊，就组装起来了，那是远远低于新鲜带壳的生蚝的价格的，那立省起码3倍以上的这个价格。那有的贴心的卖家呢还附赠了组装攻略啊，生怕有一些店家组装不明白，那不够新鲜不要紧，因为我们路边买的这些生蚝在小摊上面可能一般都是做这种蒜蓉口味的，那你多加蒜蓉辣椒就可以掩盖味道了，那一盘水灵新鲜的生蚝就诞生了。然后一般这个价格呢可能卖到7-8块钱一只，那去掉这个成本啊，可能人家店家这个净赚6块，足足赚了25倍以上的这个价格。然后用完的这个二手房蚝壳你拿回去之后啊，洗干净之后还能继续用，然后你等待这个N 手房的这个住客啊注入。至于像食客的这个死活呢，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啊。那也有类似的这个报道啊，是在这个红星新闻上面。那因为在烧烤摊吃了3个生蚝，36岁的男子被送进了 ICU。那当时呢，医生应该先考虑的是呢，先吃了这个生蚝导致了肠胃炎，然后呢，完善检查了之后，他被诊断为这个糖尿病啊，酮症酸中毒，血糖也是高达55了，所以说呢，真要在外面吃生蚝的话呢，也可以浅浅的判断一下。如果说用筷子夹起来，里面有一小块肉是和壳连着的，或者是肉能夹起来，但是这个价格也是不菲。但是呢，还有一个鱼啊，俗称就是鱿鱼，它的肉呢和鳕鱼非常的像，但是非常的便宜。那鳕鱼呢，可能每公斤要达到160块钱左右，那这个鱿鱼呢，每公斤就不到60块钱了。还有一些不法的商家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直接拿这个鱿鱼来代替不就行了吗？还给它发明了不少的马甲，像水鳕鱼、原鳕鱼、白金枪。但是这玩意儿啊，它的这个体内都是大量的这种天然的那种油啊，所以呢，你的肠胃是没有办法去分解吸收的，所以呢，你一旦吃了，就有可能啊，体验到那种屁股漏油的感觉，所以说呢，还是不太妙的。所以下次吃这个鳕鱼之前呢，一定要记得看看这个肉上面啊，有没有这个隐约的红色的血丝，或者中间有没有一条淡红色的线，如果有的话呢，那很有可能就是鱿鱼了。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大排档啊，套路也是非常的深，在外吃饭真的是要多留个心眼儿。如果说遇到了这种法外狂徒张三的店家呢，记得要果断举报。那希望大家呢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啊，希望大家都不要碰上这种糟糕的骗局，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平时买东西的时候啊，吃东西的时候多留一个心眼儿。希望大家呢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5: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6: 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

0: 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
1: 我媳妇儿闹矛盾，然后呢，我媳妇儿现在就是看着我就不顺眼
0: 啊，
1: 甚至连喘气都是错的
0: 啊。大多数男的不都这样吗？结婚多少年？十来年了吧？
1: 嗯，12岁了。
0: 还十二呢？你最少结婚13年了，是吧？
1: 嗯，对。
0: 那不大多数都这么过呀？你还有啥不平衡的？还行吧，最起码来说，还没说当面要掐死你，是吧？
1: 但是他和我家人，就是和亲戚，我这边的亲戚啥的处的也都挺好，就唯独看不上我呀。
0: 那你肯定你有毛病呗。你要是咱这么讲，你要是招人稀罕的话就不那样了，对吧？肯定是你有不招人稀罕的地方了。所以说我就觉得你亲戚都已经结婚12年，也得36、7岁的人了，你这一点还看不开，哄呗。那玩意儿哄一天是一天，哄着高兴比啥都强，然后自我检讨吧。你肯定有做错的地方，那玩意儿不可能没有，要不然的话，要不然咱这么讲，小姑娘要说嫁给你钱，那讲话呢，肯定就是说的，有一部分是冲钱去的，你得承认，对吧？但是那真的就是社会上的极少部分啊，绝大多数小姑娘还是冲着爱情来的啊，觉得你是个人物，觉得你招人稀罕跟你的。但是跟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开始还挺好，过落套了，越来越懒，完了再有一个出一些烂糟事儿，完、啊、整的人家小媳妇儿这头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那个看不上你啊，这很正常。
1: 但是现在就一天就是不敢说话啊，说话就是错的呀。
0: 嗯，那你那咋整？错就错呗，错你承认错误呗，你有啥不承认的呢？
1: 我是承认，但是哎呀，我这也哄他，你咋哄也不好啊。
0: 那你哄就是哄，为啥一定要哄好？对吧？你的目的性那么强干啥？你该干啥干啥就得了呗。你这老小子，我看感觉好像是那啥了，你心里长毛了。我跟你说，就你这日子，咱们不说一半吧，得有那个1/3男的都这样，尤其老娘们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尤其一跟孩子说孩子像你的时候，都无脑的，很正常啊。日子你一定要认这个账，兄弟，你不要觉得说你多牛啊，你多好，你怎么挣钱咋地的了。咱这么讲，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说啥样媳妇儿，你过啥样日子。但是你咱这么讲，同时咱说实话，你是说他了，没说另一个女的。你要说另一个女的，你过那日子不应该现在呢，对吧？再说一遍，再说第三个女的，说第三个女的脾气特别好，非常的温柔啊，特别好。那跟你俩过了，两种可能，有可能也变成现在的泼妇似的，一天天瞅你来气，对吧？还有可能人确实不勒你了，但是外边有人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要知道，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谁家都是自己过自己日子，那么有长处就有短处。你别不认账，你不认账，说句实话，你媳妇现在一天天的还那个没事呲呲你，还没事就是跟你俩翻翻小肠，说明她还没认账呢。她岁数还小，人家还跟你俩说希望你能有所改变，或者说能够达到你的认同，

0: 啊，协调一下夫妻之间的那个怎么角度也好啊，对待问题一下，这那个，哎呀，网络上那个不是人话那句话咋说的来着？网络上有很多不是人话，叫对齐颗粒度啊！你媳妇还在努力的呲你，是想让你和她对齐颗粒度，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但是呢，你就坚决不跟他对齐颗粒度。那如果有一天你媳妇人家也不说你了，你乐咋咋地吧，对吧？反正你拿钱，完了之后收拾是吧？那你做错了肯定一顿骂，说都不说你了，对不再跟你俩呲这，说你应该咋地应该咋地，不说了，反正就是以骂为目的了，那时候就完蛋了。
1: 现在其实我感觉就也是都。
0: 我问你个事儿，我保证能说准你个事儿。
1: 嗯，
0: 对吧？我为啥我要问你？对吧？小样的，我还不知道你为啥我一开始我没问任何原因，我就跟俩说你别嘚瑟，对吧？
1: 嗯。
0: 那为啥后来说我说不对劲儿？我说你这我说你不服，我说一个事儿，你没错吗？
1: 嗯嗯嗯。
0: 对吧？咱这么讲，这咱换一下，你自己换一下。如果你是个老娘们儿，那你家老爷们儿那啥了？你家老爷们儿加上前女友的那个微信，俩人还搁那聊你情我爱的，或者说你家老娘们儿加上他前男友的微信了。一整就说走，咱出去吃顿饭去，走啊，上哪个宾馆溜达溜达去，我请你睡个觉啥的，你能受了啊？你没你家媳妇这个涵养，我告诉你，要那样的话，你早都跟他离婚了，没说错你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天天人呲呲你，没事翻翻旧账，跟你俩那什么整点那个要点情绪价值，你这算个六饼啊？这事儿啊，这都是给你面子，知道吗？
1: 那我还寻思咋是过不去了呢？
0: 那他就不是一个过去的事儿啊，经过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之后，渐渐的能好，但是不是你想好就能好的，知道吧？
1: 那他犯小肠也是这样吗？
0: 对呀，
1: 动不动
0: 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家老娘们在跟你结婚之前啊，人家打过胎，是吧？完了没告诉你，结完婚告诉你了，然后呢？过两天那个过了一两年，觉着跟你过着没意思了，人有前男友好几个，挨个加，加完之后，这个大哥一天给打50块钱，那个大哥一天说请吃顿饭，没事就出去，你受了啊？你不翻小肠？你要不你就离婚了，你不离婚你肯定就翻小肠，你比他翻的还行，你都翻阑尾，比小肠还小，知道吗？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哄吧，再好好哄两年，然后出点啥大事，经过就是你知道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这不也是一种考验吗？这种考验经过了也就经过了，对吧？经不过去也就黄了。那有很多家庭是经过这个考验了，那么经过时间经过事件的考验，这个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或者说呢没过去，但是呢也不影响过日子了，也就算行了。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你不提他不提这事儿就能过去，那是不可能的，尤其她是女生，知道吧？
1: 嗯。
0: 我再说一句，别说她是女生，就是男生，我刚才形容那几个事儿，你如果说你爱人说，人家后来说了，我跟他们就是联系，就是唠嗑，就是忽悠俩钱儿，我没上过炕，你信吗？
1: 嗯。
0: 你比他事还多，我不说你别翻小肠，你连阑尾都翻过来，知道吗？听着没有？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钟晓老师，我还想问你一个事儿。
0: 啊，咋还有事儿啊？我俩人等着呢，那你转快说快说啊！
1: 最后一个，马上就是孩子现在上不上4年级了吗？
0: 嗯，
1: 然后我家是那个一个县城里的，我现在我有种想法，就是想给他转到长春市，就是去那边给他念。
0: 你整长春市，你整啥学校？
1: 就是小学和初中，如果要是能在一起的话，就这种的。
0: 你要是能，
1: 然后我俩干活上班。
0: 你要是能，第一，你那个小学4年级转有点晚了，兄弟。2年级是，如果是转学的话，2年级比较好。啊，因为4年级他有属于自己的朋友了，他到一个新的班级还没等跟谁混得好呢。除非说啥呢？咱家孩子属于那种特别混混，在幼儿园就一堆朋友啊，到小学一堆朋友。这样的孩子行，如果说他在幼儿园就没啥好朋友，一两个就一个有的是，到小学也就一个朋友，是吧？那样的你就不要给他转，对吧？听明白没有？
1: 他好像还行，我觉得。
0: 如果你别说好像还行，这事听你媳妇的吧，我估计你也是个二虎岭啊。
1: 嗯，因为孩子这事我都不涉及，不。
0: 这事听媳妇的，媳妇让咋整咱就咋整，咱们别在这块说这个说那的啊。好了啊，
1: 这是我的一种想法，那行。

0: 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嘞，哎。铁杆小米说，婚姻里有个定律，叫受益者沉默不语，受害者歇斯底里。说不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对，这男生出事了之后啊，出事了之后，我重新看见啊，出事了之后说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啊。妈呀，有点露脸的事全露外边去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啊，这是广东的一位朋友，抓紧时间来接啊，外地的。喂，你好，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张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不是那么太多。
0: 嗯。
1: 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
0: 嗯嗯。
1: 嗯，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儿。
0: 嗯。
1: 嗯。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0: 嗯，其实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1: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0000块钱吧，
0: 嗯，
1: 然后家里去到大七大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全家的连房贷。
0: 嗯，
1: 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
0: 嗯，
1: 然后呢，那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0: 嗯。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倒那个垃圾袋啥的，还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吗？
1: 对，也能帮他经过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他连着孩子在家里这些烦心事儿，
0: 嗯，
1: 这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完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又不好，状态也不好。
0: 这样不行的话，你真有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对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常丰富的线路？
1: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0: 还是在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散接散活。
1: 对对
0: 啊，那你拉倒吧，
1: 对对对，
0: 累的白奶累啊。
1: 是
0: 白奶累，你那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得跟王八蛋似的，这么多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啊。
1: 对，就是现在现实情况就是累得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
0: 对你觉得说你挣，我跟你俩说，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10000块钱，你挣这10000块钱，你剩2-3千块钱，剩2-3千块钱之后都不够10年之后修理你的。
1: 我也明白，就是你说
0: 对吧？所以说犯不上，然后
1: 累倒过，
0: 然后那个家里老娘们还不行，你就别扯那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去。
1: 那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
0: 嗯，
1: 你说家里费用一个月连孩子房贷都7000-8000，你说
0: 嗯，
1: 这也支撑不了啊。
0: 那媳妇儿咋说的这个事儿呢？
1: 那媳妇说的就是说的负债先放到一边，就是
0: 嗯，
1: 到现在这样就是认可了。
0: 嗯，先那啥吧，你先别考虑这个事儿了。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是回到家找出路。嗯，在外边不行，就是我跟俩说跑大活儿。在外边跑大活儿的话，你要有就是第一，你要有就是啥活源，比方说比较牛的咱们一汽的活源是吧？我放空车都行，对吧？你没有。啊，
1: 没有
0: 仪器的活源，然后呢，你没有化纤的活源也行啊，就大厂子那些那个发货，包括南方什么拉冰箱的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儿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活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第二，你没有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人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那批发商场，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儿，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你确实有能挣着钱之后，有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挣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

0: 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一个月两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又得拉一个月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
1: 啊，
0: 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空车在那玩儿，
1: 好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了。
0: 我跟你
1: 说
0: 你
1: 也能懂，
0: 你在平台上你白扯，在平台你只在平台上，只在平台上，因为平台干啥的？你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
1: 对，
0: 不就得一月让你挣5000块钱，你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账，兄弟？因为平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一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不靠谱。你再是个油车，要是汽车还行，你再是个油车，哎呦我天！
1: 对，油的，这都哎，
0: 你那油车有
1: 投入了，因为我都知道这行干不长久。
0: 是吧？我没说错你吧？虽然我不是从业人员，但是我是不是还能跟你唠一唠？
1: 你
0: 这里头，你这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了，你在自己在外边整死牙赖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耐，一月咔家扔2万，一月坑嘎家扔2万。
1: 对。对，
0: 我在外边，咱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也高兴。
1: 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呀、
1: 啊。挣到钱，一个月咱能还上1-2万。这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0: 嗯，这你何苦的？
1: 你赚不了多少钱，这又不就就把车卖了，
0: 不
1: 一样。
0: 我不说，就你挣这俩钱儿、你挣这俩钱儿真都不够10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1: 是，我知道，我知道。
0: 啊，好了啊。
1: 嗯，那小哥，我再就是简单问一下，就是那你说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0: 那先挣着。你在家里，他咱这么讲，开个滴滴，一月挣5000，也比你在外边挣1万多块钱强啊！
1: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行，
0: 嗯，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哎。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
2: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

0: 好的，又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温暖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我想就是看怎么样和我家的大女儿缓和一下关系。
0: 啊。
1: 她现在，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娘俩就是，她对我就是就不爱答不理的，也不理
0: 你。
1: 你，
0: 那你咋把人家得罪那么苦呢？她多大了，今年呢？十几啊？
1: 十几，30岁了。
0: 三十岁结没结婚呢？
1: 对，没有，给她介绍对象，人家说不找对象。
0: 啊，
1: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然后呢，现在就是自己在外边住啊，有家也不回，得自个儿在外头租个房子住
0: 啊。自己上班不？
1: 上班。然后以前嘛，这是我两个孩子差10岁，估计是他小的时候，我估计跟他沟通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一直照顾这小的，这大的孩子已经大了啊，不需要管了。就是我们娘俩这些年沟通的很少很少，没有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这么沟通。现在就是导致，对对，导致是怎么的呢？等他成年以后，大学毕业以后，通过找工作这事儿，他也不爱找工作呀。反正专业不好，不爱找工作。完就给家躺着，然后我们娘俩也闹些矛盾，那肯定这期间。我脾气也不好，我骂过他，甚至有的时候背地里动手打过他，然后他背地里也跟我有仇恨，但是呢，我这些年，但是我现在岁数50多岁了，我也有反省我自己，我觉得对孩子关心也不够，但是我现在就是，对，但现在我就是每次发微信，不愿意回你，打电话我甚至也不接，我不知道怎么缓和。
0: 你今年50多了。那老二他30多，我刚才没听清一个事儿啊，因为刚才那个有点事儿了。那个他上班不？
1: 上班。
0: 啊，工作咋样？
1: 说实在的，就能够养活自己吧。
0: 啊，够养活自己，累不累？
1: 累倒不累，应该都是夜班好像。
0: 总是夜班还不累挺？那你这也不关心人家，你这
1: 不是我不关心他，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他不理你。他现在就是30岁了，我就跟微信。
0: 你这样，我教你个事儿呗。你那微信里是不是有钱？
1: 有。
0: 你拿300块钱啊？他家打过去。哎，你说妈妈想你了。他要是回来，对吧？那你就再打200。

0: 百块钱，再回一句再打一百块钱，再回一句再打一百块钱，你就能落上。对吧，是不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位妈妈，我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嘴上一直说的是你想和他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怎么怎么地，你并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1: 我有，
0: 你总是说啊，总是说啊，
1: 在他过生的时候，钟晓老师，你听我说，在过年的时候，我过年给他钱，他没有给我一声问候，在他
0: 我问你他收没收，
1: 我也给他钱，
0: 收没收？
1: 收了，
0: 收了就行了，不用问候。
1: 啊，然后养了一只猫，完我那天给他200块钱，我说给你那猫买点吃的吧，他说我这猫不用你买吃的。
0: 那就不用呗，对吧？你连人家猫都没交下。
1: 啊，对呀。
0: 所以说就是我再说一遍，你真的真的没有，就是你一直都说我要和他改善关系，你和他你一点都没回应了，那是你想缓和，不是人家想缓和，人家压根就不想缓和，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对。
0: 所以说你现在只是个怨妇而已，你别的啥没干，别觉得自己好像多伟大似的，听着没有？
1: 你说现在你的孩子现在都30岁了，介绍对象不看，
0: 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说你就给他打钱，你想让他勒你，你一直给他打钱，他早晚有勒你那天，因为你们俩现在交流就是钱。如果说人家钱都不收了，那你自己照着镜子吧，你就是不招人勒，你可别管人家了，听着没有？
1: 钱不收。
0: 真的，你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那你就真就照着镜子吧，你就别，咱就别勒人家了。你别说他作为儿女，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的事儿多了。如果他都做应该做的事儿，或者说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对吧？
1: 就是别要求孩子太多呗，把咱们能做到的做到。
0: 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1: 就没有要求就完事儿。
0: 对，不但没有要求，因为你也想做，你还得给钱呢。对吧？然后人家一旦有点啥事，你还能冲上去，比方说突然闹病了，你冲上去扛着就上医院，有两回这事他肯定不再跟你闹意见，听见没有？
1: 他万事不求人啊。
0: 那你别抱怨，再说一遍，你先做到了再说，你做不到说那些都没有用，你原来就没做到，现在还是做不到，所以说你对老二的感情是都在行动上，对老大的感情永远都在嘴上，所以说人家也看明白了，人家不勒你就对了啊。好了，再见。这还有啥可说的啊？小米说的，成天叭叭啪啪，跟那抛物闪的线没缝好似的。最后这句话本来我都不想说来了啊，但是觉得谁欠你似的，大道理成团一堆，你那么有理，造成今天这样。再说了，是你有需求，人家需求你吗？啊？他前面说啥了？我看啊，前边说，虽然心里还没成熟，但是我脸已经下垂了。虽然脸已经下垂了，但是手头至少还是紧的啊。虽然手头紧，但骨质是疏松的。虽然骨质疏松，但是我嘴是硬的啊。这个就是他闹更年期。然后呢，他都是哎呀，我孩子，我成的关心我大姑娘，我成的关心了。你看着吧，他给他大姑娘过生日转了一回钱，过年转了回钱，啊、哦，过生日转回钱，过年转回钱，这两回钱他都记着。他姑娘是因为他姑娘收了，后来不知道说啥了，他再给他姑娘转猫的钱，他姑娘都不收了。他现在如果说能混到他转钱，姑娘就能收，那都是姑娘跟他俩关系缓和，真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快手上的朋友，如果认为我说的对，你就给我扣个一。就是他对老大的这个所有的都是嘴上的，对于老二所有的都是实际行动，那你老大能没意见吗？好的，抓紧时间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那个，我给您说一下我的情况。
0: 怎么了？
2: 我今年41岁了，离婚2个月了。现在是我是带了一个1岁10个月的孩子，还不到2岁。那个大孩子17岁，闺女是10岁，看见他爸了，他爸不给我，是我要他不给我。

0: 然后这是上周约好的，所以走了之后，他爸呢吧，他爸是从离了婚之后就问我住哪里，然后我没告诉他，孩子在哪里，他没给他，他就说就给他打电话，孩子就没接，没接之后他就给他，他就然后吧就给他，我看一下那个微信，他就给孩子直接发信息，他就给孩子直接发信息说的是，哎，当时都气得我不得了。他给孩子发信息说的啥呢？我找一下他的原话。
1: 你不用找原话了，他肯定是他对这个事情有意见。
0: 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人就不用再回来了。说走了再跟我说，说我不管谁的意思。从现在开始，你们愿意去哪里我都不管了。所以抚养费我一分钱不给你们，这是他给我儿子发的信息。就到这里，然后孩子昨天住了一天，昨天回家之后他就把门锁也换了，孩子回家就打不开门了，然后我就说那我说那你们只能在门口，我说那你们在门口等着吧，因为闺女还得打开了，我说你们这个孩子闺女还得上学呀第二天，然后在门口等着，他也回来了，回来之后这两天了，就是我儿子那里他一分钱都不给，孩子在这里要钱吃饭也不给，说我不给钱。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想的是我要不要，我就是说我要不要管老大，因为就是我把他接过来，或者是说
1: 你有那个能力吗？
0: 但是孩子在家，我就是想着不知道怎么办呀。
1: 你要是真有那个能力，你跟他爹签个协议，这俩仨孩子都在我这儿，一个不用你们，对吧？你让他把抚养权全都转到你这块来，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是个绝对的糊涂妈妈。你才离婚两个月的时间，没事孩子就上你这一趟，没事孩子上你这一趟，一周来两趟，放假就来，那你离婚有啥意义啊？所以说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而且咱总讲你自己跟谁过日子过那么多年，过十多年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吗？那个人什么王八蛋样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这不坑孩子呢吗？你那是照顾孩子吗？你这纯属坑孩子。你这老娘们还觉得自己啊，都母爱无边，你母爱无边，你离什么婚呢？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做的是错的。你那个孩子要来之前，你一定要知道，因为你上周已经来过了。你要告诉孩子这个事儿你来可以，但你一定要征求你爸爸意见。你爸爸让来就来，你爸爸不让来就不来，因为我跟你爸离婚了。你这明确告诉人，如果说他爸说了那行你去吧，那就可以去，人家说不允许去那就别来。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所以说那你既然说你都已经离婚了，你还搅和人家家，你这就叫搅和人家家，这个明白没有？所以说到最后你就说你原来老爷们啥样你也不知道，不是不知道，就一翻脸，我估计也就是这一段时间过后他也得管你，完了你自己还没本事，你还管不了这仨孩子，所以说你听我话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跟儿子说明白的啊，跟儿子也好姑娘也好说明白的，因为你毕竟得在那头生活，我对你顶多就是说的就接济一下是吧，我有那个能力我都把你们带走了，我不至于说给你们俩留那头了，对吧？那所以说在那头，你既然在那头，你就别跟你爸作对，你作对你没有好果子吃，现在是两家人家，这得知道不？你得教他们怎么填糊他爹，甚至说以后他爹再说一个，你得教他们怎么填糊后来这个，你这才叫对孩子负责任。你现在出这个纯属是又坏又虎又蠢，知道不？我说这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所以说你要说我离婚，你要说想复婚没问题，你想复婚你就使劲勾引，完了你跟老头敢打仗到最后没招了能复婚，你要不想复婚你就让孩子离你远远的，听着没有？顶多一个月看一回，知道吗？而且看一回还得征得人家爹的同意，听明白没有？
0: 那就是不管他爹因为什么事儿，
1: 两家人家，你听懂没有？虽然说他是你孩子，但是两家人家，你对那头只有出钱的义务了，给抚养费义务，别的事儿你别管了，听着没有？
0: 行。
1: 你管的对越多，对人家搅和越大。
0: 行。
1: 听着没有？啊？
0: 那就是他给孩子不给孩子钱，他管不管孩子，我都不管了。
1: 如果孩子实在没钱花了，我不说什么叫接济？听懂了吧？接济一下是可以的。

0: 装作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我理智我的猫也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星星了。
1: 现在是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

0: 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我们有一位朋友啊，等了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来自河北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小哥，我忠实咱们听众，我听了16年了，然后我现在遇到了，就是说，关于和我妻子就是如何继续生活下的一个方式，
0: 嗯，
1: 以及我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婚姻，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0: 啊，咱说说这个事儿吧啊。
1: 我今年36岁，然后我妻子30岁，
0: 嗯，
1: 我们有一个3岁的姑娘，
0: 嗯，
1: 然后结婚5年，
0: 嗯，
1: 因为我是当过兵，当过16年，
0: 那，
1: 我们的孩子是在我快退伍的还剩3天退伍的时候，我们孩子出生了，
0: 嗯，
1: 然后妻子是一个这个普通学校的这个代课老师，没有编制，
0: 嗯，
1: 但是能力方面还可以，
0: 嗯，
1: 当班主任，
0: 嗯。
1: 生完孩子以后，他就全职在家带孩子，
0: 嗯，
1: 偶尔去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照顾，
0: 嗯，
1: 那单位的情况吧，每年可以住1个半月，
0: 嗯，
1: 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嗯，我有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还对孩子还是偏娇一点，
0: 嗯，
1: 我粗算了一下，我与他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带娃，在我们单位也好，包括休假也罢，
0: 嗯。
1: 还有单独带娃有300多天吧，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带孩子。
0: 嗯，
1: 现在以前的时候争吵的原因就是，嗯，嫌我这个帮不上忙，家里有啥事情。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单位的性质比较累。
0: 嗯，
1: 手机管得也很严格，
0: 联系不上啊。
1: 对，联系不上是一方面。
0: 嗯，
1: 就是有时候有那么点时间就是疲于工作跟那个家方面的压力，有时候就不想面对这些以往的婆媳矛盾的旧账。
0: 嗯
1: 嗯，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退伍费一共是有42万。
0: 嗯，
1: 他想要一份保障，想分走20万。
0: 嗯
1: 嗯，我自己还有一个房贷是21万这样的。
0: 嗯，
1: 如果按照他这么粗算计算的话。我既还偿还不清房贷，还得继续背贷款。
0: 嗯，
1: 我父母因为也没有工作，农村这个种地的。
0: 嗯，
1: 就是我想给我父母留那么10万8万左右的这个养老的钱，他就不同意。
0: 你不挣了，你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呀。
1: 您说。
0: 那你这个42万就是你一辈子最后的钱了。
1: 不是啊。
0: 不是啊，所以说，那你现在分那玩意儿干啥呀？这钱都是你媳妇儿的。
1: 不是，小哥，你听我讲，我们的退伍费跟别的钱是不一样的。退伍费我是有将近39万左右的自由支配权的。
0: 嗯，那还有几万块钱，那我不说，那就这39万都给媳妇儿，听着没有？这听懂没有？你是过日子的，你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分蛋糕呢？你有什么资格分蛋糕？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多少钱？那是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的。再者说，你要孝敬你爸你妈的话，现在还没到你孝敬的时候呢。你才多大岁数啊？对吧？他们才多大岁数啊？到老了你得管，你得伺候，那时候再说呗。听明白没有？是以上都这样啊。
1: 以往我的工资都是全数给他，除了留几百的生活费。
0: 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家里的钱，然后说你要说跟你媳妇说啥呢？咱就说的，那说的那个我。

0: 妈那头啊，我爸妈那头缺钱，说咱们能支援个三万两万的，说的那是不是媳妇再说啊。小米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间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不对？你合着人家就是白送对吧？这叫安家费，就你会怎么算账？你不傻对不对？你不扯淡呢吗？这不是？你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啊！
1: 嗯，好，
0: 你这不对，你这么算账的话，谁跟你过日子啊？那不扯呢吗？啊？你有爹妈，人家没爹妈呀？那你要说给你爹妈十万，那给岳父岳母也十万，好吧？这么分行不行？然后剩下的钱你们俩一人一半，比方说你有39万，给那个你爹妈10万，给岳父岳母10万，然后呢剩下是18万，你跟你媳妇一人9万，你跟他俩这么说，然后咱俩离婚，好吧？你不扯淡呢吗？你这你就说男人不缺位，女人不错位，公婆不越位，大家各司其职，家庭才会和睦啊。因为他才30多岁，还不到40，刚才说是35，他媳妇比他小5岁，才35岁，你孝敬你爹妈，你是现在就你这一辈子就挣这点钱是咋的？你要说以后一辈子别钱啥也挣不着了，就这点钱了，那寻思那以后你还不挣了？你跟媳妇日子不过了，你不扯淡呢吗？好的，听耳小米发了一个名词解释，东北话耍耳音啊，就是听说的意思，表示偶尔一不小心，不是在特别在意的随便听了一下，没太仔细打听，所以消息不太全啊，主要靠听。小米说人家是上岸，人家是上岸第一件首斩意中人啊，你这是那啥先那啥，你还不如斩意中人的呢，那个起码还没结婚呢，对呗，这都有孩子了，孩子都3岁了。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我太沮丧了，跟您聊聊。我呢是一个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抽，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抽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都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饺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100天的玩意儿，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2、28线去扛水果的，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如果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得多，你说对不对？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了，什么哪个公司的尾牙庆了，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绰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那个你就听哥话啊，趁着今天好像行情挺好。

好的吗？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然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是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啊。完回二本不服，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再挣点完嘎就套进去了。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听哥话啊。我刚才给你举那例子已经是最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啊，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哎，真有眼人呐，真有眼人呐啊，真有这样的。铁杆小米说，哎，我今天挣了150。我师兄今天挣了2000，哎，真气人！你挣150，你显摆啥你？小米说：“哥呀，不行啊，我得当回贼呀。”多气人，多气人，你说说。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它导出思路啊。好了，那个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又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2: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攀升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应记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4: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5: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9: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

0: 强，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1: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2: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3: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
4: 前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1%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7: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6: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8: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9: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方。

0: 你去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四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2: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
3: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4: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5: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4: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6: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8: 中线工程水资
7: 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联调联工，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9: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7: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0: 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
2: 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
3: 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5: 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2: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7: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8: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

0: 够理解和专业知识。
1: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
2: 80% 以上을차지했습니다11개신규표적신규기재의약품이전부우리나라의독자적인연구개발로이루어졌으며일련의세계최초혁신성과가쏟아져나왔습니다2025년말기준우리나라의림상연구단계혁신약품총수는4751개로전세계총량의3분의1을차지하며글로벌림상연구혁신약품1위국가로자리매김했습니다혁신성과가집중적으로나타난배경에서산업기반의지속적인강화가자리했습니다우리나라는완전한이약산업체인을갖추고있으며글로벌최대원료이약품생산국일뿐만아니라이약산업전품목생산체계를구축했습니다올들어디지털스마트기술과친환경기술에힘입어우리나라제품산업이빠르게전환승격되고있습니다산서의한생물제약기업에서는최근 AI 생물컴퓨팅파워센터가완공되면서단시간내수백만종의단백질기능영역구조를식별하고무효분자를직접제거할수있게되었습니다지금까지우리나라는21개제약산업기업에타골급스마트공장건설을지원하고루계로300여개친환경공장을육성했습니다올상반기규모이상제약산업의부가가치는전년동기대비 6.4% 증가하고수출동력은강세를보였습니다올해막출시된세계최초의비항암화학료법위암혁신약품은시판판매전에벌써기술수출을통해해외수익을확보하고전세계여러나라와지역에수출되었습니다올상반기우리나라혁신약품의대외기술수출거래총액은1,100억달러를달했고이약품수출인도가치는전년동기대비 9% 증가했습니다이중고부가가치제품비중이 20% 에근접했습니다혁신약품은우리나라고부가가치제품해외진출에빛나는명함이되었습니다
3: 최근전국에서대범위의지속적인고온날씨가나타나면서전국전력부하가연이어사상최고치를경신하고있습니다이런상황에서에너지전력생산부문은유력하고효율적인조치로여름철전력소비고봉기간의안정적이고질세는운행을보장하고있습니다최신데이터에따르면8월7일전국전력부하는지난해최고치보다4,900만킬로와트가높은15억 5,700만킬로와트를기록하며올들어네번째사상최고치를찍었습니다이가운데25개선과자치구직할시에전력부하가새극치를창조했습니다북경에서는전력망최대부하가2024년세운역대최고치기록을경신했습니다이중에어컨등냉방부하가거의절반을차지했습니다충분한전력공급을보장하기위해흥룡강성의풍력발전과정례성의태양광발전이나란히손잡고북경로진입하며녹색전력4,700,000여명사용자가보유한1,400,000킬로와트의조절능력을통합해전력망운영압력을효과적으로완화하고있습니다지속적으로치솟는전력부하에직면하여국가에너지국은각지와전력망기업이전력생산과운영보장에총력을기울이도록지도하고있습니다한편취약지역을중점관리하여운영요지보수와긴급복구능력을높이고신속대응기제를강화해태풍등극단적자연재해사건에대응하고있습니다병원교통요충지등공공서비스핵심장소에초점을맞춰비상전원구성을강화했습니다여름철수확파종관리기간농기계작업곡물건조농지관계등중점장면에대한전력공급을참답게보장하고있습니다
2: 여름철여행인기가여전히뜨거운가운데각지다른매력을지닌열차들이수많은여객들을실어나르면서그흐름을실질적인소비증가로전환시키고있습니다철길우에는과연어떤소비비밀이숨겨있을까기사가그현장을취재했습니다여행이라면기차를타고이름난자연명소로찾아가는것이가장흔한방식입니다그러나허창동역에서제남방면으로향하는야간고속내에서는가장먼저눈에크게띄는것이크고작은쇼핑백들이었습니다이렇게열차에가득찬쇼핑백들이신규열차편편성의단서가되었습니다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00，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

0: 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
1: 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无情岁月紧紧催，有限光阴去不回，人生能有几回醉，管他世事与非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对城县的两个马快班头刘春和张和，就让石禄拿锁链给锁上了。现在这俩人心中暗想：倒霉真倒霉，我们哥俩到这儿来抓这左二大，没成想让人家嘿把我们给锁上了。我们办案没办成，这回让案给办了。莫方看了看石禄，走，老二，你到了县里实话实说。二位官差，这是知县官卿，如今那左二大把吕登庆给摔死了，也给本地面除了一害。刘春、张和一听，连连说道：“莫劳达官，这左老二是您的挚友吗？”莫方这才把这二人叫到西屋里边：“二位头啊，这对城县的知县是清官，一不贪赃，二不枉法。”吕登清披着蔡京的虎皮，横行霸道，叫走老二把他摔死了，就是给这一县除了一害。张太爷往上回文之时，不知走二大居住何地，因为走老二好暴打不平，到我家正赶上他抢亲，这才打了个不平。那吕登庆不是他的对手，吕登庆跑回家宅，走老二追到他的家中，这才把吕登庆打死。他手下的恶人上前助战，结果在尸横一片。你要面见县太爷，必须拿我一封书信，叫太爷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莫方小展才学，献献我的笔体，因为太爷是位清官，要保住太爷的乌纱帽。说着话，取出了文房四宝，刷刷点点就写了一封书信。你别看莫方这武艺好，莫方的字儿也不错，写起来以后点点如桃，撇撇如刀，时间不大就把这封信写好了。稍微的吹了吹， 然后

编好了，分好了封皮儿，交给了刘春。莫方又说：“汝等官司完了，我愿上等的家业酬劳二位，咱们瞒上不瞒下，你们回禀县长老爷，就照我原书所为就是。这全是因为县长老爷在本地面为官清廉，清如水，明如镜，亚似纱罩，万盏灯，所以我们才如此如此。”刘春、张合随着石路来到外，赶奔县城而来。来到县衙听审不表，翻回头咱们再说郑万雄与他师傅讲话。师傅，据我郑万雄想，我那十二个呆呆傻傻，恐怕到了县衙里边听审，虽然这县的老爷那侍卫清官，怎奈他上堂回话不明，我那十二哥浑浊闷愣，那时咱们全有罪名，人家知县大人执掌的是国家的王法，倘若是路说话说不明白，那时他写好公事往上一禀，要是出了什么差池，吃到临头，那可如何是好？莫方听郑万雄这么一讲，万雄啊，依你之见，你业务当如何？师傅啊，依我之见，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咱们大家给他来个36计，走为上策。莫方一听，觉得郑万雄说的也挺有道理，说完了，来到西里间，你们母女快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咱们另寻别处。把他们嘱咐好了，这莫方又叫来两个伙计，这两个伙计一个叫王英，一个叫李忠，两个人来见莫方。庄主，您有什么事啊？莫方看了看二人，要说也没什么大事，不过这平常的小事，我们这一家子全仗着你二人搭救。刚才对城县的那公差来了，你们看看村子里边是不是还有官兵。王英、李仲看着老侠客莫方在南北村头还有东西村头来了许多的官兵，不知道官兵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老侠客莫方就把石路如何大闹驴寨，结果把吕登清给杀了，这经过讲述了一遍。王英和李忠一听，这高兴啊，该，吕登清早就该死，这小子恶贯满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死得好，死得好。莫方就把自己要远走他乡到外边前去避难的事儿和这二人讲述了一遍。王英和李忠一听，我老侠客，您只管走，平时您对我们天高地厚之恩，您这片家业我二人给您看着，您只管放心。如今咱们再说石禄和那张和刘春赶奔县衙，石禄拉着铁链子的一头，这两个人老老实实就跟个小猴子似的，就在石落后边跟着。旁边这些官差这么一看，哟，刘头和张头怎么了？刘头、张头，你们不是出来办案吗？石落看了看他们，什么叫办案呢？今天呢，这哥俩这案给办了。刘春一听，我说你们弟兄全都躲得远远的，此人力大无穷，结实无粉，如果要给你们拍上，肯定得见了阎老五。你们赶紧去叫城门，少说废话，进城叫大老爷接骨升堂。当下有两个兵卒一闻此言，撒酒如飞，来到了城门段。到这儿一叫门，有东城的官兵在城门
那开了半边，有什么事？这俩公差就把这经过一五一十讲出了一遍。你先把我们哥俩放进去，我们禀报知县大人。刘头和张头押着的犯人随后就到，我们到县衙禀报县的老爷。手上的官兵就把这俩官差放进了城。这俩人来到县衙，回禀了知县。此时知县大人闻报以后，整理官服，立刻升坐大堂。知县大人姓张，叫张纯喜，问了一声差事现在何处。俩兵卒一听啊，他们在后边走着，随后就到。刘纯、张和两个马快班头何时路来到了城门。一叫这城门，有守城的那曹头还有赵头开了城门出来，这么一看，当时就一愣，就问刘春和张和：“我说二位头，你们不是出去办案，怎么叫案给办了？”刘春、张和一阵苦笑：“您就别问了，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大家一起进了城，石洛看了看：“你给我留着门，回头我还要走呢，免得费事，你们听见没有？”张和看了看这守门的，我说：“你呀，赶紧到县衙看看，看看县的老爷是不是已然升了堂了。”这军卒撒酒如飞，就往县衙跑。到县衙里一看，张大人已经升坐了公堂，当时单腿打气儿，说了一声报。刘纯、张和领月出城，相安半道。张纯喜忙问道：“这罪犯叫什么名字？”兵卒这么一听，听说这人姓走，叫走二大。知县张纯喜一想，叫走二大，在百家巷里边还真没有姓走的。既然人犯带道，把他带上公堂。兵卒答应一声，当下时是接我的。刘纯、张和上前单腿打气儿，回禀太爷：“我二人领您御下前去墨家村办案，不想我二人呢让案给办了，您看我二人让锁链给锁上了。”知县往下一看，嘿，这可倒好，一看自己的两个马快班头项带铁链，不知何故，又见堂口那站着个黑的个，在手里边拿着铁链的另一头。知县就问：“你二人这是为何？快把锁链给挑了，每人赏你5两银子，下面休息去吧。”俩人在这跪着没敢动，虽然这差人把锁链给他挑了，那石洛大眼珠子在那瞪。石洛看了看：“哎呀，我说你们两个小子锁链挑了，既然大人老县让你们休息，你们就赶紧滚蛋吧。”如今单说知县张纯喜一见这黑的个浑身是血，晃荡荡往一站，身高足有丈2，头大如斗，肚大腰寒，腚大腰圆，落金绳勒扎腰筋，紧沉利落，薄底的靴子。一看他紫微微的一张脸，搓眉阔目，挺大个鼻子，火盆口，海下戴大纱，一部短钢髯，女儿钢针，恰如铁线，大耳头回，唇不包齿，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挽着牛心法短，着簪别顶，往那一站，威风凛凛冲霄汉，是煞气腾腾鬼神惊。石洛一看县太爷，道爷长得中正，站起身形平顶身高，
在7指左右，

0: 长得五官端正，面色微红，重眉毛，大眼睛，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头戴圆翅乌纱，身穿团龙的蟒袍。自己心说话耶，听那老墨头说了，他是个好官，我呀还是规规矩矩，连忙上前跪倒：“
1: 县太爷在上，总二大这厢有礼，嘣嘣嘣
0: 磕了三个头。”把张纯喜吓了一跳，心说话：“你磕头也犯不上用这么大劲儿，真好像砸夯箱房，把这地上的砖呐险些给磕碎了。”张之贤看了看下边跪的左二大吗？
1: 石洛说：“哎呀，是左二大。”
0: 你满嘴里是胡说八道，这百家姓里根本就没有姓左的，你怎么叫左二大？分明是一派胡言，快说出你的真名实姓，本部必然给你往清发落。
1: 哎呀
0: 吧，独头蒜，这就是说人的素质，人的品相，有哪的相貌里多少的都可以看出来。你也想张纯喜饱读诗书，现在石禄在这面前一跪，就要知道石禄不是恶人，把这恶贼吕登清给杀了，给我的对城县除去了一害，除去了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因为本地面有许多土豪劣绅，这些人挑着吕登清的旗号，如今这一来，吕登清一死，这些人树倒猢狲散，也是一件好事。可是有心偏袒这石禄，一看这吕禄就在旁边站着，因此他看了看石禄：“石禄啊，你在吕家抢金银，杀死了多少人，是不是全是你一人所为？”“
1: 哎呀，我上老墨的家里去，碰见铜头抢老墨头的姑娘，是我给出了个主意，没叫他的姑娘去，我就坐在那小屋，哎，那小屋里头又小，这个闷的哼就别提了，那里边还黑，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结果就把我整到他家去了。后来把这帘打开，有个婆子给我苹果吃，那后来又有人拿灯照，我就出去了。这两个人那糟得很，我每人给了一巴掌，他们这花红脑子全出来了。旁边的张和说了：“回禀县太爷，走二大是积石如粉，是我亲眼所见。”知县张纯喜一听，不用说，那俩婆子肯定死在了走二大的掌下。然后就问：“那两个花红脑子出来之后又怎么样了？”“我就把那两个给收起来，来到西屋里睡觉，刚睡着了，这铜头就来了，他一摸我，把我给摸醒了。摸我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挺痒痒，我就醒了。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搭老墨头的姑娘？’我带他来了，你有什么事儿？”他呀张口黑贼长，那闭嘴黑贼短。铜头说了：“我喜欢老墨头的妞，老墨头的妞那长得尊，说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长得这漂亮就别提了，他看着就那么舒服。”我就问他：“那你爱人家，那人家爱你不爱呀？你家要有妞子被别人抢去，你愿意不愿意？”

0: 这铜头说了：“我爱抢谁家的女子，就抢谁家的，连本县知县全都不敢管。你是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闲气儿，你是不是要找倒霉？”铜头拿刀就砍我，被我撅起来。铜头那说的挺悬。 实际上，那脑袋比谁的都糟。当下我往下一戳，那铜头的脑袋就跑到腔子里去了，脑袋也流了水了。他们大家拿我，让我一巴掌一个，全都给打碎了。我说老县呢，你怎么不管他呀？知县看着失落。 我说：“左二当，不用我说，再比我大点的官儿也不敢管。那吕员外生前所结交的这些朋友，全不是安善良民。那吕家寨杀人的放火，抢走金银，是不是你一人所为？”石洛听到这儿，把眼珠子翻了翻。什么？要说我抢金银？ 那可是胡说八道！我一点儿都没抢。张春喜心中暗想：这也是吕登清报应临头，本道秉公而断，又碍于吕禄，就在旁边坐着。虽然他是个好人，可是他哥哥死在石禄的手下，他也有点心疼啊。 不管怎么说，那是亲哥哥，血缘的关系，由他在旁边不敢袒护这石禄。那吕禄要是回到京都，见到太师蔡京，在太师蔡京面前，要是给我处上，我这小小的七品知县如何担承得了？我这乌纱帽就戴不成。 我张春喜可不是贪恋我这小官，恐怕这样连我家眷全都有危险。那蔡京狼子野心，什么全干得出来。想到这儿，张春喜就问左二大：“你家住哪里？”石洛看了看这知县，哎呀，您问我家住哪呀？
1: 我家住大府大县大村子，树林子里没门儿。知县一听，你是满嘴胡说八道，不懂大刑，我看你是不招啊。
0: 左二大，你可记住了，人参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你招还是不招？我招什么呀？ 我根本就没有偷他的金银，知县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上树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

0: 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2: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近视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8: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9: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8: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自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8: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

0: 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3: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2: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5: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4: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6: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7: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9: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雨停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8: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0: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九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2: 下午三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1: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烤肉，还有茭白。
2: 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平级转换，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1: 这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有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0: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3: 整体感觉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
2: 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3: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4: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

0: 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2: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2: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心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年节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1: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0: 是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2: 本节目通过调频九一四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曾经一个出圈的网红打卡点带火了我们这座城，如今延吉遍地开花的特色场景已经拼成一张覆盖全域的消费活力网，推动内需潜力集中释放。今年以来，我市以商文旅体深度融合为核心抓手，叠加数字电商赋能与惠民政策托底，推动消费场景创新升级，走出了一条从单点出彩到全域升温的特色促消费新路径。眼下正在火热进行的东北超足球赛事成为城市引流新名片，我市票根联动平台全面启动，在东北超票根赠券等活动加持下，线上餐饮企业客流提升10%以上，还有不少球迷走进集市特色商圈品尝朝鲜族美食，选购特色农产，民宿饭店订单显著增长，体育赋能消费的效应持续显现。
3: 通过政府这个活动，让我们的生花冷面这个品牌让更多的延吉人和全国的人民知道了，然后对我们店的这个口碑的提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然后我们的客流量的话也有明显的提升。
2: 赛事经济如火如荼，而我市消费场景的焕新远不止于此。承载着20余年城市记忆的水上市场经过全面升级改造焕新亮相，作为早经济的市井地标，市场一开门，800多个摊位热情迎接宾客，市场一二层设置标准化特色商铺与便民摊位，完整保留了大家熟悉的辣白菜、米肠、打糕、山野菜等传统经营品类，老味道一点没变。三层打造充满文艺气息的书咖驿站，兼顾市民休闲游客打卡需求，彻底告别了过去拥挤局促的消费环境，实现了从单一摊位经营到多元业态聚集的华丽转身。开业当天，客流量就达到约5.5万人次，满满的1978文创园火热开启，全国头部烧烤品实现119.97亿元，增长3.6%，线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实现46.54亿元，同比增长2.1%，限额以上住宿行业、汽车类、通讯器材类零售额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全市限额以上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7215.2万元，同比增长5.3%。接下来，我市还将继续深挖特色优势，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让城市的烟火气与发展力始终热气腾腾。
4: 作为我国北方海拔最高的高塔蹦极项目之一，海蓝明珠海蓝之眼蹦极项目于8月7号启动。这一极限体验的开放，标志着海蓝明珠在观景加挑战复合文旅模式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补齐了延边高空极限运动的业态短板。
2: 海蓝明珠前身为延吉气象塔，改造后集高空观景、文化展陈、气象研学、特色餐饮、文创体验于一体，塔顶海蓝之眼蹦极跳台可360度俯瞰延吉龙井、双城风貌以及帽儿山、海蓝江的山水风光。
5: 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我们海蓝明珠高空蹦极海蓝之眼项目，既能体验从100米高空一跃而下的快感，同时还能感受到俯瞰整个延吉大地的风景。
2: 海蓝明珠毗邻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这座综合性文旅建筑以垂直空间串联起多元体验，一层为城市数字展厅，融合连锁快餐、网红打卡区与接待功能，二层主打延边美食，以朝鲜族民俗特色餐饮解决登山区域游客的用餐需求，八层为气象文化博物馆，以一日纵穿、一年气候变迁、双眸尽览万古冷暖沧桑为主题，呈现气候演变的壮阔画卷。 30层为海澜江畔稻花香观光层，可挑战高空玻璃栈道；31层为云赏咖啡；32层海澜之眼则是城市最高点的室外观景平台。除高空蹦极外，还设有高空秋千等项目，都将为游客。

0: 带来难忘的体验。为顺应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新形势，切实破解一线宣传人员在新媒体转型过程中遇到的认知困惑与实操瓶颈。 8月6号，市直机关党工委联合市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媒体融合业务提升专题讲座。本次讲座邀请吉林广播电视台两位资深新闻工作者现场授课，以“新媒体时代拒绝做旧人”为主题，采用理论解读加实操演示相结合的方式，围绕 AI 信息赋能、内容生产、用户思维体系重构、地方媒体低成本创新路径、面向 Z 世代的精准传播策略等多个维度展开分享，同时针对参训人员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摄像构图等实际问题进行现场答疑，帮助全市宣传业务一线人员快速补齐能力短板。
1: 打破传统内容生产与新媒体传播之间的逻辑壁垒，缓解新旧能力断层加剧的现实困境，真正实现从自说自话到精准触达的思维转变，为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今年，在严厉打击各类侵财违法犯罪行动中，市公安局建工派出所仅用10天时间成功侦破一起涉案金额为131.5万元的特大二手车诈骗案，有力守护了辖区群众的财产安全。
0: 在建工派出所辖区二手车车行经营者文先生与河北唐山二手车从业者李某曾有过正常交易往来。基于行业信任，2024年12月，文先生先后6次向李某转账购车款项，累计金额高达131.5万元，用于采购二手车。 前款陆续转出后，文先生多次催促发货，但都被李某以各种理由推脱。在迟迟等不到车辆，无法联系对方时，文先生察觉到自己上当受骗了。随后，于今年5月12号前往建工派出所报警求助。接到报警后，建工派出所第一时间梳理案件线索，上报案件详情，并迅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项侦办小组，全力开展案件侦破工作。侦办民辅警跨区域梳理核查二手车行业交易线索，辗转两地摸排走访溯源追踪，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李某藏匿于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某村落。
2: 经过连夜蹲守布控，民辅警于5月22号抓获李某。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提醒大家，然后在线下交易的过程中，首先一定要确认对方的身份；再一个就是最好不要脱离平台进行大额转账，这样的话会让这笔交易充满风险，缺少监管；再一个就是一定要警惕严重低于市场价的商品。 8月9号，在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8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0-1不敌深圳青年人队。比赛开场后，双方拼抢激烈，主场作战的延边队攻势如潮，劳列斯、王子豪等球员接连制造威胁，但均未进球。第34分钟，延边队老将金泰妍在禁区线附近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深圳青年人队外援乔尔诺贝尔一蹴而就，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 下半场，一边再战，比分落后的延边队调兵遣将，李世斌、屈彦恒替补登场加强进攻。尽管球队在随后的比赛中发起猛烈反扑，多名哥斯、劳列斯等人多次威胁对方球门，但始终未能破门。补时阶段，延边队虽然在对方禁区内制造混乱，但最终未能改写比分。
3: 我们整体表现还不错吧，然后很多机会没有把握住。
1: 主场嘛，没有拿到胜利，希望我们之后我们调整好自己状态，下个也是主场，希望下场能取胜嘛。本轮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7-8-3，排名积分榜第5位。8月15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大连昆城队。

0: 今天上午，记者从事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市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偏少。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3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0.7摄氏度左右。本周
1: 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腻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兴。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

0: 或少量粗砂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来看一下，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9。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温差比较大，尤其是晚上15度，要加一件薄外套。再来关注寻物启事，李先生于8月9号下午5点半左右乘坐32路公交车在老火车站下车，下车时把一个盒子落在了车上，请捡到的朋友与李先生185-1435-0336取得联系。这个路况，这个网络出现问题了啊，一直不显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关注。那么各位在路面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其实每天上班啊，这个路途当中哪个路段容易出现堵车，大家心里都有数。那提前点走，或者是堵车的时候，咱们别争抢啊。

0: 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申花街啊，2026年的8月10号到8月25号半幅封闭，申花街师范学院段是半幅封，武警部队段，申花街武警部队这儿半幅封闭施工，还有申花街师范学院这儿也半幅封闭施工，是8月13号到8月20号。另外水务施工呢是天池路第四中学华盛校区段，封闭时间是8月11号到8月21号半幅封闭施工。近日安图县查处了一处假借购物超市名义开展非法保健品宣传讲授的违规窝点，该门店以赠送鸡蛋、豆油、酱油等生活用品为诱饵，吸引老人参与听课，误导老年消费者高价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很恶心啊。这个民警在日常走访摸排中发现哈，说辖区的一处悬挂金山购物超市招牌的经营场所经营状况异常，该门店呢经常以赠送物品为由生活这个吸引老年人参与听课，经营者刻意夸大保健产品的作用，误导老年消费者高价购买，缺乏正规资质，没有质检报告，成分不明的产品存在虚假宣传、非法经营等问题，潜藏较大养老诈骗风险。那么在固定相关证据之后呢，派出所联合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开展突击检查，全面核查经营资质、产品来源及宣传材料，该经营点位存在超范围经营、虚假宣传等多项违法行为，执法人员依法查封扣押全部涉案保健品，责令场所立即停业整改，并对经营者开展法制警示教育，后续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处理啊。与此同时呢，执法人员现场开展了防范养老诈骗宣传，深度剖析保健品消费的诈骗套路，提醒老年人树立理性消费观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你这顶风干的，这就属于啊。本周延边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略高，降水偏少，全州平均气温为22.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0.9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比较平稳，最高气温一般为26到29度，预计13号到16号有连续阴雨天气。再来看一下关于11路公交利民至孟都美路段停止运营的通知，根据相关的要求，延伸至农村区域的公交线路原则上不得使用设置乘客站立区的客车，受政策规定及现有车型条件制约，延吉市公交集团11路利民至孟都美路段已不具备继续运营条件，该路段自此通知发布之日起停止运营，涉及站点金信爱心老年公寓、总洋厂、新岩村、星光一队、星光二队、星光三队、星光四队和星光五队，还有孟都美度假村。为了最大限度降低线路调整对沿线市民赶集出行游玩造成的影响，每逢369大集期间将临时增开延吉公路客运北站直达孟都美的度假村专线，该专线由延吉阳川公共交通汽车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全线投放无乘客站立区合规新能源公交车，具体发车时间是延吉公路客运北站老客运站发车时间7:30和13:00，孟都美度假村返程时间为8:30和13:30，请沿线广大乘客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选择出行方式，由此带来的不便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11路是利民到孟都美路段停运了啊，但是呢有公路客运北站的这个专线车运行啊，但是是每逢369大集期间，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另外，因为施工方对丹明胡同加油站东侧封闭施工，车辆无法通行，受此影响，自即日起27路泰安胡同终点缩短至石钟加油站，待施工结束具备通行条件之后恢复泰安胡同终点站行驶。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我省争取中央补助地方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1135万元，重点用于。日前，吉林化纤低空经济配套高效大丝数碳化生产线一次开工成功啊，该生产线是吉林化纤今年投产的第4条4000吨级大丝数碳化生产线，为低空装备制造领域提供材料支撑。2026年长春秋季商品房促销月活动于8月9号到9月10号举行，在此期间，长春市发放3300张购房消费券，每张面额为1.5万元，总价值4950万元。购买长春市行政区域内（不含双阳区、九台区及外县市）参与活动项目新建商品住房的个人购房者，可参与抽取购房消费券。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啊。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合计出口1079.1亿元。从国别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多款中国空调一经上市就被抢购，甚至一度一机难求。截至8月9号下午3点30分，香港天文台总部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开台以来有记录的最高气温啊。上水方面则录得最高气温是39.8度，是香港天文台自1980年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地区录得的最高纪录。日前，国家邮政局正式下达行政处罚，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因为全网安全生产管理履职缺位，未能督导旗下加盟网点落实隐患排查工作，被罚70,000元。不少投资者被高额回报诱惑，轻信陌生平台、陌生社群的投资谎言，一步步落入骗子精心布局的骗局。近日，广东深圳一名市民就深陷50余人的虚假投资群，险些被骗走全部80,000元的积蓄。这个。

0: 怎么说呢啊，这个黄女士啊，当时黄女士觉得啊，她的钱是能够取出来的，就五十多人群里有五十多人账号，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洗脑，诱导她参与高收益的投资，群内还有相应的话术，有人聊自己说买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另外有人声称在这个平台已经投入很多钱了，也赚了很多钱，让黄女士信以为真。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下，黄女士彻底放下戒备，随后呢，她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 那么诈骗分子也谎称说这个平台可以获得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此啊，这黄女士呢就投入了钱来小额提现，哎，成功了。那么后续呢就开始诱导她进行大额的去投资，结果发现这个群里面五十个人除了她以外全是骗子，所以哪有那么多所谓的高额回报的事儿啊，朋友们。哎，你但凡要有，他能落到咱脑袋上吗？你就想，凡是内部渠道，那上层人士不比咱们知道的要多啊，他们都没有这种高额回报，为什么我们会有呢？想得美啊。
1: 春节命，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人情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盐焗。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3: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在延吉综合广播留言咨询说，旅游大巴在市区内经常乱停车，没有人管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大队责成辖区中队加强此处管理力度，针对违停车辆进行处罚，如有违停现象也可联系辖区中队2909057，辖区中队将第一时间处理。最近有热心听众咨询，他个人名下的汽车、机动车想要过户至企业名下，该如何办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需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原件、机动车登记证书大绿本、行驶证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交易市场开具，当天可以办结业务，不可以使用原号牌，号牌工本费100元，行驶证工本费10元，登记证书工本费10元，共计120元。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4: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5: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5: 热爱钱。